0: 日本海号049、turn right heading 200, descend and maintain 7000。
1: Turn right to heading 200, descend and maintain 7000, 0049。